怎么是你为了北京来我的宗旨啊，不让我做模特的晚上出二百万，我可以玩这个公司的人，我是干什么的手机里，请你给我买点，我还是晚上才好找。